快问问下啊，你这个在工厂开的蛮好用的了，这个一家工厂那么这工厂贵，这把你进这个贵，你真的快问嘛，那个这个这个这个一个蛮好用，这一项工资嘛，你能够这个特别现在好用，得了这块钱加我工资。